妖风啊，就是一下子刮进你家的那股风，有没有吓到你？你们小区的树木啊，有没有这个刮倒刮坏的？昨天晚上经过那场大风的车友跟我们说说啊，昨天晚上成都呢是降温有雨的嘛，昨天晚上是那场雨啊，它是突如其来，那个风啊是外头呢就看上去啊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一下就呼就吹进了，就是电风扇开一下，就是先是没开，一下子开到5档，就吹到那个风打的，就一下子关闭了所有的窗，就是感觉窗都要吹飞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那树啊，就我们小区的树好多都不敢说是要连根拔起，但真的是吹倒了好多树。来，有没有龙泉的？哎，经历了昨天晚上这场大风的，跟我们讲一讲啊。摸你有精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好不好听？好听惨哦。这两天频繁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小亮，你看你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经常的送一些那么好听的歌，在私下里你的歌单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呢？哎，我的歌单真的有的时候随心情变化而变化，我的歌单那就跟那个三四月的天一样，真的摸不着头脑。有的时候我在车上听的一些歌啊，我自己我都无法理解我自己，就是比方说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还爱听点什么呢，就是爱听一点自己啊就是听不懂您那还

所以说我的私人曲库啊，就是我个人歌单呐、啊，那家杂的呀，那家杂的都没法看呐、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我觉得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智能和 AI 的年代，但是我敢肯定的讲，就是 AI 啊，通过我的什么兴趣啊，给我去推荐相匹配的什么，就大数据推荐，他都不知道推，他都懵。这大数据的第一反应，你说这人到底爱听啥？所以你知道吗，在这种背景之下的时候，我又找了那么些精挑这个精挑细选了那么多的歌，早上给到各位的时候，你就当你听到了一首觉得好听歌的时候，真的感谢天感

好听不好听你们说。刚刚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窦靖童啊，唱的一首非常好听 Don't buy my heart。 然后陈他说了，领导给的饼还挺香，吃瓜都得小板凳啊。他说亮哥，你的歌单那真的怎么形容呢，就是杂而有序，跨越之大，无奇不有。然后大靖说，咱就是说亮啊，你在外面这样你家人知道吗？多少还是知道点儿。

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的猜歌了。猜歌之前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参与猜歌的互动方式。车友友们有没有没有添加微信服务号的啊？没有添加我们互动平台的车友友，手机有没有？来，拿出你的手机，从你的包里、裤兜里、上衣兜里、屁兜里拿出你的手机。好，拿出来没有？好，拿出手机，解锁手机。好，解锁完了之后，打开手机桌面上的微信。点开微信之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击小加号之后，点击添加好友。点好了没有？啊，点好啦。哎，点好了之后呢，点击添加好友之后有很多选项嘛，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哎，点击服务号就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栏，在这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没得？哎，搜出来了啊，搜出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车友友，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呢发送早上好三个字，发送早上好三个字，有机会添加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啊。关注了我们微信服务号的朋友，别忘了发送早上好三个字，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哦。好，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送上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一时间段的猜猜。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

啊，心动这种感觉啊。早间8:26，摸尿精神来认识几位新朋友。首先是我们的这位没有名

0: 名字的车友哟，他的头像头像是一个雪山，欢迎你。然后还有我们的马迎春，来自于涿州的车友，欢迎你。然后我们的三金，他说亮啊，就是那个添加微信的这个环节能不能快进呢？下回经历这个环节，如果大家有超三人以上点快进，那这个环节我将会用语速加1.5 倍的方式来进行，不是，是那个先是 1.2 倍，然后呢根据大家说有加速的啊，我就 1.5 1.8 2.0 2.5。 做人主打的就要听劝。丁丁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要去跟我妈妈上班了。
0: 那下班的时候别忘了接妈妈哟，不要把妈妈忘在单位了，好不好？记得早点来哦。这家把你能耐的送妈妈上班了。还有杨涛来了啊，早上好啊。哎，然后呢大胖墩说啥？
2: 梦里水乡江山，
0: 梦游了，也没猜歌呢，猜歌没开始呢。陈到单位了啊，然后我们的喜多早上好。好了，接下来这轮猜歌啊，这个王炸东巴串的环节来了。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我要换耳机了，换耳机之后呢就那个我会把我听到的音乐形容加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一首什么歌啊。今天的这轮猜我听的这首歌，我实话说我就给自己找事儿啊，真的这首歌那都哎呀烫嘴呀。我先换耳机啊。好，我戴上耳机了啊。然后这个歌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整得了的，真的。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好，我要开始了啊。开始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要走残里城门，虽然穿过一个转折，梦就在那璀璨前。又是这，我跟不上，我真的，我见的字儿我都跟不上。哎呀，哦呀，咿呀，哎，哎呀，哦呀，呼！你这发，你这了人生的悲欢，哎，我一个人家吃这茶花，人家。这就能唱戏，这能能能空气，大地，哒啦啦啦啦地，哎，戏，地地大地，哒啦啦啦啦地，它这，这里都为一地的啥戏？这， 哎呦我的妈！我把自己唱，突咚哐哐唰唰，然后就一顿拳脚功夫了。这是，咚，酷哐。咔嚓，哭哧，啪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哎呀呀，哎呀咿，哎呀咿呀，喂！
0: 我可能能复述出来的就是这段儿。 完了完了，真给孩子吓着了。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豆包不怕不怕，豆包啊，豆包不怕。哎呀，来，原声再现一下。

0: 别人发消息说咱家小孩听你这段直接听懵了，那孩子一动不动去张个嘴啊
1: 啊
0: 哎呀，这一轮猜歌啊，大家真的是往我脑瓜上贴符的。怎么啥都有？还有科比仔说，我都把音量调到最小了。

0: 哎呀，我就说这歌啊，就这别大家就别光说我了，这歌你剁你也麻。我这照词儿念的，刚才我能的都是啊，我这跟不上溜啊，我倒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范坤的 Coco 说，亮，你到底牙疼不？你说实话。
1: 林夕夕说，
2: 忍者周杰伦，
0: 你看看，你害得人家林夕夕。哟，宝宝说了，忍者，周杰伦，他说你这歌忍者听了都忍不了啊，忍不了也得忍呐、啊，永旺。
3: 小亮啊，你唱的是不是嗯呐咋地呀、啊？
0: 对，嗯呐，干哈咋地？
3: 是不是周杰棍的周杰伦呢？
0: 是周杰棍的忍者呀。三金，
4: 周杰伦的忍者。
0: 哎。
4: 亮，我发了信息，你直接把我手机微信看手机了，又重启微信。
0: 真的死机了，没那么邪乎吧？小童啊，说这是上来了。甜甜圈说，不管是谁上来了，你都给我下去。你俩是不是一副架啊？你们两个人啊？杨涛，哎，说是周杰伦的，他说亮哥，你注意别缺氧啊。忍者啊，他说这个马马，哎。啥？啥子？那什么声音？刚才那是？哎，然后雪莹说了，这是周杰伦的忍者。玲玲说，哎呀，没听出来呀，但吓我一跳啊，唱法太特别了，给我整不会了都，然后就是有点难受了都，我总想拿什么罩住你。叮，玲姐，不是定，是拿一个东西罩住完，你要三搜。

0: 厚德载物啊，说是周杰伦的歌，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然后那个玲玲啊，玲玲说完了啊，那个三妹儿，
1: 这段分的特别有趣，但是还是留听出来是周杰伦的人设。
0: 看吧，哎，不管怎么着，还是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的。好，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来听到的是经典老歌系列啊，压压惊的一首歌给到大家。
2: 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
0: 身边有小孩惊着的，跟我说一声小孩名，让我帮你喊一喊。

0: 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嗨，早晨的8:40，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我们节目当中有环节可以跳啊，可以加速啊，可以倍速播放，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如何添加微信服务平台这个环节。但有一个环节，你是什么屁你也跳不过，甭管是 VIP、SVIP、SVVVIP。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
2: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0: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2: Best listening status，
0: 你的贴心副驾驶。
1: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宝们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我们电台这个现身秒杀的严选好物。上一时段呢，向大家推荐到了我们今天的一款眼霜啊，来自于 YSL。 另外呢，这个还有给大家推荐了雅诗兰黛的第五代的眼霜，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这时段呢，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商城的这个我觉得给男士的一个礼物啊，或者是特别适合男士的，就是科颜氏的一个清爽面霜。这是一个125毫升的一款面霜，这款面霜特别好用，现在是有一个买赠活动啊。大家可以到电台商城然后去看这款商品，因为我里面有评论啊，可以看一下我收到的商品的瓶身啊，然后那个包装。目前几天评测下来，我个人感觉跟我之前用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出入的，因为它本身没有味道，上脸的吸收效果特别好。前一段时间就断货了嘛，真的，这个是我夏天必用的心头好。另外呢，前不久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有赞商城成都的一个线下的选品会，结识到了很多优质商家，遇到了很多好的产品，其中呢有一款这个梳子啊，也据说也是一个网红款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一个这个按摩气垫梳啊。这个梳子呢，它是一个鬃毛梳，它可以把那个毛躁的头发梳得特别蓬松啊。这款呢也特别棒。另外呢，就是女生啊，在夏天办公室必备的一款保暖护体神器，女生们的软猬甲啊。这是一个新中式的一款马甲，这个马甲呢通体是粉色的，然后对襟怕扣，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说它是一个褂子啊，一个马甲这么简单，它是有发热功能的。它的是使用充电宝来进行自发热，它的发热呢有三档发热，40度、50度、60没有了。这款马甲它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解决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个问题，办公室里面温度不均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办公室里女生是非常怕冷的啊。那为了迎合更多人，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原因去调高啊办公室里面的温度，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保护好自己。这款夹夹呢，它不仅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肩颈后背啊，能够护住我们的阳气。哎，它的发热的部分呢，里面是有一个是中药成分的一个艾灸包，散发出了淡淡的艾灸的味道。它的热是温热啊，不是燥热啊，在清爽的凉爽的空调房里面，能够让你的身体始终暖暖的。 我们也是希望各位车友游能够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夏仲夏放假专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防晒产品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看。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水系列。哇哦，香奈儿的一款邂逅香水 7.5 毫升有买赠活动啊，99。来来来，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来瞅一瞅。
0: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0: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心动这种感觉，八点的四十九分，摸六精神临近尾声啦。我们的车友们行进到哪里啦？距离你的目的地还有好久。也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啊，然后有没有全程让你听到一首你个人觉得比较喜欢的一首歌。猫能有精神呢，就在每天早间的七点到九点的时候，准时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伴大家。有一些老朋友呢，基本上都是在上车前用手机在线广播的形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上车之后呢就可以无缝衔接了。我们也邀请更多的车友呢，通过这种方式啊，然后能够上车前、上车中、下车后完整收听我们节目啊。陈教授说有没有最后一轮啦？来不及了。

来送上最后一首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老歌，这张专辑可有点老喽。当然这首歌也好听啊，叫做《我们爱这个错》。

刚刚说呢，这是张信哲的一张较早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不只是较早这么简单了，这是198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一首主打歌叫做我们爱这个错，真的好听这首歌。笑也不在乎曾经是好了，8:55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呢就是这么着，说说笑笑的，欢欢乐乐的，高高兴兴的结束了，不离开你。当然了，节目最后呢，邀请大家，第一，明天准时来；第二，别忘了一会儿到商城来去逛一逛；第三，愿各位今天好心情。我是小亮，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

0: 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618简陋侧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

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五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与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0: like。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

0: 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

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元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元，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

0: 天，赶紧来补货。
1: 电台生成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9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6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1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4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8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

0: 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2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

0: 个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

0: 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好，要吗？要再上一次吗？
1: 上一次
0: 每次都被好，一直上一次。然后那个老师，我们从那个快的就好了，来。

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

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

0: 非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哇，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探索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0: 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精髓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3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7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3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磷和钙是我们身体里一对需要配合的搭档，所以啊，咱们会经常听到人说钙磷比。但是呢，如果磷太多了，身体呢为了平衡，会干一件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就是把骨头里的钙搬到血液里。结果是啥呢？就是血管更硬了，钙沉积到血管壁上，骨头更脆了，骨头里的钙流失了。这样一来一回，相当于对你的骨骼和血管来了一个双重暴击。再加上咱们中国人啊，本身就普遍缺钙，平均每天的钙摄入量呢，只有推荐量的一半多，24个省份都没有达标。对比理想的钙磷比1:1、2:1，我国居民平均的钙磷比只有0.55。磷和钙的关系啊，也很像钾和钠，磷太多了，钙不够，钙磷比严重失衡，简直就是恶性循环。

块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如果用一种食物形容夏天，冷饮一定榜上有名，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一口冰淇淋或者是冰镇饮料下肚，实在是太过瘾了。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吃冷饮有讲究，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身。适当吃冷饮，解热且快乐。冷饮呢，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快乐的感觉。吃喝冷饮都能够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神经失调现象，振奋精神。人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会食欲不振，这是由于高温刺激人体，使人体对热气腾腾的食物产生本能的排斥感。如果适当摄入冷饮，可以避免身体过热，促进消化液的释放，达到刺激胃肠道蠕动，增加食欲的效果。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2: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1: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2: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3: 爸妈，我回来了。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牛奶当中的优质蛋白是我们想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之一，除此之外呢，还有钙、磷、镁和维生素 A 等。酸奶啊，是很多人都爱喝的饮品，有人喜欢它浓稠的口感，有人喜欢它清爽的口味，有人中意它的营养价值。酸奶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料牛乳中的所有成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蛋白质被分解成为小分子肽链、氨基酸，大分子乳糖被分解为半乳糖、葡萄糖等，使得酸奶本身比牛奶更易消化与吸收，各种营养素也被更充分的利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我们人体肠道内呢，有一种激素是管控食欲的，也被称为是食欲管家。想要召唤它来工作，这一招很管用，多吃优质蛋白和优质的脂肪。在不同研究当中啊，能够刺激肠道当中管理食欲激素的脂肪呢，主要是指单不饱和脂肪酸和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呢，主要来源于鱼、虾、海鲜、三文鱼、沙丁鱼、青花鱼当中的含量呢都很不错，尤其是青花鱼啊，性价比很高，做法调味都不讲究，做熟就好吃，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像橄榄油、亚麻籽油、牛油果都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在研究当中呢表现不俗，如果合你的口味也可以加在日常饮食当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呢不用太费心思，像每天一个鸡蛋，肉类呢可以首选鸡鸭等禽类白肉，每周吃2-3顿鱼虾海鲜，平时呢再来一点坚果当零食就很好。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精髓跃动，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人体50年的蛋白质变化，绘制了清晰的衰老路线图，还发现了衰老的关键点，45岁到55岁衰老里程碑式转折点。大多数器官蛋白质组织在此阶段经历了分子级连风暴，差异表达蛋白呈爆发性增长，标志其成为多器官系统性衰老的关键生物学转变窗口，尤其是主动脉蛋白质组在此过程当中的变化是最为强烈的。这也就意味着身体这台机器运转了几十年，很多零件开始嘎吱作响，磨损加速，这是黄金的保养期，也是危险期。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一项研究比较了百岁老人和没活到百岁的老人的情况，在参与者当中呢，有1224个人活到了100岁，最终发现能够活到百岁的老人们，他们从60岁开始，他们的血糖、肌酐和尿酸水平通常呢都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啊，长寿的关键在于60岁后身体的血液代谢指标保持在健康水平，不仅是血脂、血压、血糖、尿酸、肌酐等都很重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日常体力活动都可以对血脂平衡产生积极影响。对于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患者，单纯的有氧运动可能不足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建议呢在有氧运动的基础上结合抗阻运动。抗阻运动不仅有助于控制胆固醇的水平，还能改善疲劳状况，缓解抑郁情绪，并且增加骨密度。饮食方面呢，可以多吃全谷物，多吃蔬菜水果，多吃豆类和大豆，适当的吃一些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同时呢要少喝酒，少吃高糖食。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阳大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妈，你去哪儿啊？
1: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去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很多人看到自己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数据简直是如临大敌，但先别急着慌。有些异常名称看着很吓人，但其实没有那么的吓人。比如说肝血管瘤，肝血管瘤这4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的时候，很多人都慌到手抖。但其实呢，肝血管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一般呢没有明显的症状，通常啊在体检当中呢偶然被发现，直径小于5厘米，没有症状，生长缓慢的肝血管瘤不需要特殊治疗，定期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呢需要区别的是，还有一种病啊叫做肝血管肉瘤，虽然只有1字之差，但它却是恶性肿瘤，且病情进展很快，一旦发现需要尽快治疗。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 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思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回家的路上又一次带着音乐与你相聚在一起，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大家来城市傍晚打卡听歌，回家路上一路作伴。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7月28号的星期二，这个下午大家一定是在忙碌当中，在炎热当中，或者在自己偶尔遇到的那点小焦虑当中度过的。不管怎样，我相信在这 A 面之外你也有 B 面的收获，所以待会儿我们听歌的时候不妨放轻松，想一想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词呢，整体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不适的，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有生活的另一面，我们去寻找一下那些让我们觉得放松的、自在的、美好的、恬淡的，哪怕它很小，它发生过，它就存在。好啦，看看下班的这一刻哪些朋友来打卡了哈，欢迎我们的上山若水，下班快乐，欢迎 Lily， 欢迎芷云，欢迎手气扬言，每天下班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大家辛苦了，忙了一天了，此时此刻是在哪个城市，想听什么歌呢？我们的妞妞说，飞扬飞扬，我今天特别想点一首陈晓东的歌曲，今天在家里收拾以前的杂物，然后找出了一个箱子，发现是自己学生时代的杂志画报，还有一些磁带，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去播放它了，但是看到我以前竟然那么喜欢陈晓东，有好多他的卡带，然后看到专辑封面上他笑起来的那个小虎牙，好像事情就在昨天一样，但是一转眼那么多年。今天我就点一首陈晓东的最美的蓝天吧，希望炎炎夏日我依然能够在最美的蓝天当中收获清凉的感觉。好，没问题啊，我们等一下来听这首歌，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心情。今天因为在收拾物品的过程中跟自己的青春小聚了一下，所以今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对吧？源泉时光快乐星球，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你来哦。还有我们的小魏姐，非常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成都又是大太阳，好晒的，昨晚风大，今天太阳大，那就来一首张三的歌，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送给飞扬和所有的伙伴们，愿大家下班路上一路都有好心情。好，谢谢各位，大家想听的歌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啊。第一首歌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这是我们的微微在昨天晚上给我留言说希望今天能听到，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是唱给他的。

听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会不会放轻松？会不会感觉有一种随风自在去想要徜徉在绿草地，徜徉在自己喜欢的风景里一般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淘宝贝。今天呢依然是有很多的福利好物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比如说呢我们的三伏天的养生搭子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里选一选，办公室的艾灸养生三件套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冬病夏治，三伏天是特别重要的养生时节，这个日子我们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等到冬天我们身体就是棒棒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艾灸的眼罩，然后艾灸的用在颈部的啊，用在颈部的这样的一个保养的小物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马甲，这些呢都是艾灸款，而且都是适合三伏天的。因为三伏天你在空调房里工作的话，久坐，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开车在那个座位上久坐，肩部颈部，我的肩周炎就是在直播间里落下的，因为直播间里很多设备嘛，你要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它绝对不能受热，所以空调的温度不是依据人的感觉来的，是根据设备的感觉来的。人热不热的也挺重要的哈，但是没有机器重要，所以我们人会照顾自己，机器不会啊，对吧？我们给自己搞一个这种小马甲，那我们的机器它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正常运转，这就 OK 了。所以有好多的朋友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办法照顾到他的，因为他要照顾他工作环境当中的设备也好，其他的氛围也好，因此我们就在细节之处准备一些小物件。以前我们会准备一些披肩啊，准备一些丝巾啊之类的，把自己的脖子肩膀这样护住，但是你看现在有这个养生的小马甲了，它就非常方便，我们在这个季节不仅不会着凉，而且呢还能够给自己养得好好的，等到冬天的时候不会稍微一变天或稍微一冷，那个肩膀颈部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痛。有一样困扰的朋友可以去考虑下单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你们去选一选，绝对的实用实惠的好物。好，接下来继续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菲菲。非常好，今天的北京是又湿又热，我希望有一股从草原飘来的风，所以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待会儿看一下哦，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这首歌，有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没有的话呢想办法给你整一股草原来的风，在音乐里播一播。风从草原来，凤凰传奇有很多歌都是带着草原风的，所以希望你听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一丝草原上的清凉和放松，最主要是内心的那种敞亮。欢迎我们的鲨鱼辣椒，嘿嘿嘿，

黑暗我来了，今天我想点一首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祝大家下班快乐。谢谢旺仔哥也来了，欢迎你。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吗？没问题，等一下一起听哦。小生这厢有礼说今天阳光明媚的不要不要的，那就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好了。好，大家点的歌一首首的来，欢迎小一，欢迎金鱼，欢迎水晶方块，欢迎你们。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听歌的过程中，也和大家一起去回忆着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当然偶尔呢，我们也能捡拾到一两首正在流行的，还不能称之为金曲，因为有很多的歌它是需要经过时间的验证，甚至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喜欢才能够被称之为金曲，但是它可以是我们心中喜欢的那一首小歌曲，比如刚刚的这首来自于佳韵和景迪儿落笔匆匆，就是我们的小新在刚刚留言给我们的，稍早前哈，因为他的信息前面沉底了，我没来得及看到，所以小新特别着急说，姐我一会儿就下车了，我的那个落笔匆匆能不能听着啊，真的好听，听了好听，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的歌单里又多了一首歌。景迪儿对他的印象就是有劲儿一个非常非常有能量的女孩子啊，她的双胞胎弟弟是景龙，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我其实景迪儿是超级高能量，但他弟弟我看不出来，他弟感觉是一个低能量，因为柔柔的弱弱的，但是干起活来那真是有劲儿且没完没了啊。非常幸福的小姐弟，因为他们在追逐自己的梦想，也在音乐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内心所爱跟自己的事业化为一体的那种感受。谢谢大家继续在城市傍晚来听歌，大家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又有怎样的心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互动了哈。唐正说飞扬飞扬，下班就来打卡了，跟大家一起听音乐，谢谢，希望音乐让你快乐，欢迎聪，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还有一蓑烟雨，飞扬你看东野圭吾的书吗？我看的，所以昨天我也看到了非常遗憾的消息，以后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在他出新书的时候去说那一句又可以买他的新书了，甚至有很多的珍藏版好像再也不舍得拿下来了，就把它摆在书柜的最上层去作为自己的一份回忆留存吧。但是每个人其实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说他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他写了那么多的故事，他在故事当中把人性的善与恶写得那么淋漓尽致，被很多人读着，被很多人懂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在昨天，从昨天开始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

只能说走好，别的不说了。再来欢迎我们的郑广，欢迎敏儿好学，欢迎我们的小小。非常，我今天上班跟领导有点意见不合，很生气，但是现在我不跟别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你送我一首歌好吗？城里的月光，有城里的月光，徐美静的歌是不是？这首歌是有的，我们等一下来听。然后我要说，小小你真的好棒，我们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他的角度里他永远都是对的，真的。你有的时候尝试着去用他的角度去想那个问题，你会发现好像他的角度也没有太大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哈，但他的角度有没有共情到你，有没有理解到你，合不合理，那个咱就不去评述了。我们只能说，那既然他是那样的，我们改变不了他，那我们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人家是领导嘛，就这句话很怂啊，就人家是领导嘛，但他有的时候真的好用，他就是可以拿把你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上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赚这份钱，我们不能就是翻脸走人，我们不能说这班我不上了，这活我不干了。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能付的就能收得住场，接下来有那个底气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没有，如果我需要这份工作的话，我不是说认怂，我是说我允许你做你自己，那么我做我自己就好。不理解但尊重。再来欢迎我们的萌萌，下班快乐哟，还有我们的幺幺，欢迎大家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我从草原来》。

0: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夏天我们待在空调房里，凉快是凉快了，但是呢，我们的后背总是凉嗖嗖的，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浑身不舒坦。我们老一辈人常说哈，背要长暖不是没有道理的，腰背舒服了，整个人才舒展得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件特别适合在空调房用的新中式养护三件套，艾草发热马甲、草本颈枕和草本眼罩。先说说这件新中式艾草马甲哈，它内置了碳纳米管发热片，搭配艾草、干姜、川芎、桑枝、迷迭香等草本植物填充的药包，接上随身的电池就可以三档调温，40度、50度、60度，给您恰到好处的温暖包裹，驱走满身疲惫。关键是它的颜值很高，它是手工织就的新中式风格，穿在办公室一点也不违和。单买一件马甲只要369块钱，支持全网比价，我们更实惠。如果您同时把颈枕和眼罩一起带走，三件套只要500块钱左右，还有额外优惠，更实惠了。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还有限时的活动价，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办公室艾草养生三件套专区，点进去直接下单。我们再来看看三件套当中的颈枕和眼罩哈，这两个小物件也很有讲究的。眼罩的灵感来自明代文人张岱在西湖游玩时的感受，闻着满堂荷香，不知不觉就酣睡过去，留下了香气拍人、清梦甚切这句千古雅言。这款草本眼罩填充了多种天然的草本，温暖地敷在您的眼周，帮助放松，寻香入梦。而颈枕的设计灵感来自《道德经》当中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希望它用柔软的支撑为您的脖颈托起一个舒适放松的空间，忙碌一天之后带着它休息片刻，再出发时精神也会不一样。三件套三件东西，马甲暖背，颈枕托颈，眼罩凝神，一套配齐，在我们的空调房待一天也不怕。关键是它的价格是真的划算，单买马甲只要369块，三件套一起带回家只要500块钱左右，还有组合优惠。大家呢收到货可以先看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可能很快就没了，赶紧下手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新中式空调房养护三件套，艾草发热马甲、草本颈枕、草本眼罩，组合价500块钱左右，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啦，就现在，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2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7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生活方式，
4: 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畔，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踏歌而行，快乐回家，忙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废话，这不是，我们每个人上的班也不一样啊。我这里所说的啊，还带给自己中一中的，真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是，有的人今天可能顺风顺水，有的人今天可能波澜不惊，有的人今天可能跌宕起伏，有的人今天可能是坎坷磨难，不管咋怎么走，这一天到这儿都走的差不多了，下班了，下班就要有下班的状态，下班就要有下班的心情，下班之后呢，我活没干完，哎呀，我自己要继续干，那是我自己应该负的责任。那下班之后呢，我觉得我想出去走一走，那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体负责，我想运动运动。下班之后我吃了饭，那我也哪也不想去，我就想搁家待着，我想休息，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咱身体这一刻可能就想休息，所以允许，允许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就自洽，咱不能就是一边走着路一边焦虑，哎呀，我的策划没写呀，大概后天要要，那后天要要你明天干不就完了吗？哎呀，躺在那儿刷剧，一边刷一边躺的难受，总觉得得起来把家务活干干，但是又不想动，那你不想动你就躺着呗，等你想动的时候你再起来干就完了呗，你为啥躺在那躺那么好的时候你非要想着干家务的事呢？你把它写在本上，你完了去实施不就行了吗？我们一天当中好多的不快乐，好多的疲惫都是我们这个小脑瓜呀不受我们控制造成的，我明明在干着这个事儿呢，他自己呀真的是心猿意马飘到那边去了。那就在这一刻我们在音乐里把他找回来，让他专注一点，听歌就是听歌，欢迎各位来听歌，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之后呢，你可以干几件事啊，第一给我们发信息，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你的收获，分享你的心情，也可以来说说你来自哪座城市，你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跟我们认识的，另外呢你还可以发送数字一，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我们的日签图片都是听众们投稿的，今天是我们的顺玉分享的，是他们那个楼下呀，一个这应该叫啥呀，就是小区院子里，他们楼下小区院子里的石榴，

这小石榴长得哈，我上一回看到这么小的石榴还是我嘎嘎的时候，我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后来呢，我在新疆生活，我小时候在江苏，后来我在新疆生活，新疆石榴老大了。新疆有一种石榴叫皮亚曼石榴，那石榴可大可甜了。所以看到这么小的石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它是假的，后来顺宇跟我说这真的，我们楼下自己种的，很美好，所以做成日签分享给大家，告诉各位低头看路抬头看天，各自都精彩，愿我们大家的生活都精彩。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小勇哥点播的徐怀钰的踏浪，希望大家炎炎夏日都能够找到自己快乐生活的方式。比如小勇哥他就说他想去玩水，但是他那没水，因为我们这没山也没海。您哪儿啊？贵阳啊，贵阳，爽爽的贵阳，欢迎大家，你就凉快就行了。

每次听到后面这一段非常悠扬的口琴声的时候，都觉得内心特别的平和，把这首某某某分享给每一位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也谢谢我们的三分点播了这首歌，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玉玉说要点歌，您直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还有冬至欢迎你的到来，小九下班快乐。小九说，姐我是女生，我来点歌了。好呀九妹，你点啥歌啊，直接点哈。还有我们的似水流年，非常非常特别想听杨培安的爱上你是一个错，爱上你是一个错，我看看咱曲库里有没有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名字就想到了另一首歌，我找一下啊，曲库里有的话咱们一起来听。还要欢迎我们的安安，安安说飞扬飞扬，我今天不点歌只听歌，节目里大伙点的歌都很好听，我时常在想要听多少歌才能像你们一样会点歌。点歌哪有什么会不会的，只要说出你的喜欢就可以了呀，对吧。还有我们的小年说，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节目了，因为我这段时间去外地进修了，我是上周才回来的，这周呢工作终于恢复正常了，节奏也正常了，以后可以每天听歌了，谢谢。欢迎聊聊，欢迎东，欢迎仙人球，还有我们的难得糊涂，飞扬飞扬，我今天想点大地耶。好嘞，稍等片刻啊，大家点的歌呢只要我们曲库里有我都会为大家播出，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会尽量的去帮大家寻找，等到改天我们获得播出版权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听了。还要欢迎我们的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跟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没有点过歌啊，妍妍欢迎你啊。犯困的 Coco 说，非常好，我一直在听节目，从来没有互动过，自从结了婚就是上班下班家务带娃，好像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仔细回

讲，很久没有做过浪漫的小事了，连仰望星空都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怀念一下自由自在的女孩时光。如果没有的话，一千零一个愿望也可以，愿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成真。 Coco， 谢谢你在生日这天把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的一个任务交给我，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听这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别忘了给自己许愿哦，至少许三个，好不好？你刚才说，自从结了婚以后，生活的节奏好像就相对来说简单了许多，有的时候简单是好事，但是我们在简单的过程中呢，不能单一，因为太单一了，人就会觉得没意思，没意思就会有烦恼了，就会无聊，就会有烦恼。前段时间跟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姑娘一起吃饭的时候，在夜市上看到一个大姐姐，那个大姐姐目测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皱纹也很深，但是她的笑容非常的明媚。她在夜市上买烤串，她背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旅行包，一看就是一个人出来旅行的。她穿得非常的运动，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有活力的样子。我之所以能大概看出她的年龄，是因为我身边有些长辈是跟她年龄很相似的。当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比我小几岁的姑娘就很着迷地说，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和她一样。而这个时候的这个姑娘正面临着每天每天带娃的这个重复工作当中，因为她的先生在外地工作，她要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是好不容易先生假期她出来短暂的放个小假，所以当看到那个大姐姐的时候，她就想说，有一天我也要活成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只要我们不忘记，它就一直有可能。挥着翅膀的女孩，朝着你自己向往的方向飞吧。然后我也想跟你说，每天上班下班家务带娃能把这些都做好也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得特别好，也不要苛责自己，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什么样的自己是更好的呢？说不清楚，那就让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吧。谢谢 Coco， 祝你生日快乐。诶，我要给你唱一小段歌。公主你俯首于天气，公主你万寿无疆，祝我们的 Coco 生日快乐，永远豆蔻年华。

0: 城市傍晚继续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一生有你，欢迎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还有我们的 SM
1: 010-6936-9655。
2: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

0: 两凉，当防。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零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 点点星光落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点点星光落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3: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4: 您有一张传票。
3: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3: 我会亲自查证。
4: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3: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3: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4: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3: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5: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护航，守望前方。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

它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

0: 协商妥处分歧。资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

0: 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 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6: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

易家扬在一次采访当中曾经说过，他觉得写歌的本质是顺着自己内心的热力去发挥，不要总是试图写那种符合市场的歌，会卖钱的歌。假如你是一位创作型的音乐人，就要丢开这样的想法。如何创作出与众不同的音乐，才是每个创作人该想的事情，也唯有这样去想，才会真正的成功。这也是他对所有年轻创作人的建议。虽然他一辈子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填词，甚至他一个月写17首歌，17首歌都卖出去成为了主打歌，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他写第一首的歌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这首歌能卖多少钱，他会认为他的热情就会慢慢的随着金钱而变掉了。因为当一个东西被数字化之后，他就会去追求和等待。所以也正是因为他每一次无数的打磨填词，才会让这些填词能够那么经典的被人们所传唱和记住。就像林俊杰当时写的同一个曲子，在林俊杰自己的个人专辑里面又重新填上了一版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深刻的填词，叫做《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的林俊杰在海蝶音乐这样的小公司，可能也拿不到像易家扬这种顶级填词大师的

作品，也是很遗憾，因为说实话，我个人会觉得 JJ 的前几张专辑填词真的有一点不知所云，但后来到 JJ 加入到华纳唱片之后，林俊杰终于也迎来了和易家扬的合作，这首歌曲有了林俊杰本身非常有创作才华的作曲，再加上了林俊杰本身很深情的演唱，以及易家扬有故事画面的填词，修炼爱情也让我们懂得了爱情当中需要两个人互相的去维持

易家扬的填词真的好像能够完美的契合 JJ 林俊杰的作曲。在海蝶时期的林俊杰呢，那个时候好多好多的歌曲虽然很好听，

但是填词的质感真的很一般，什么圈圈圆圆圈圈，甜甜黏黏甜甜，什么曹操不啰嗦，明说暗说的摸，什么东汉末年分三国，很多都是有那种小学生作文的感觉。但后来在了华纳唱片之后，你会发现 JJ 的填词，他完完全全他的歌曲当中质感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包括像修炼爱情、背对背的拥抱，还有像裹着心的光，等等等等，太多的例子不想去举了。所以其实本身你会发现，一个填词人能够把整首歌的一个质感提升很多很多。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多的歌曲，你可能刚开始第一遍是因为旋律抓耳，但是第二遍、第三遍，以及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能想起来的，一定是它的歌词带给你把那个旋律去怎么唱出来。易家扬呢，后来也开始慢慢的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偏向了中国大陆地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现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创作比赛，尤其这两年随着版权越来越成熟，大家也认定在创作上是会得到回报的，所以呢，很多人在不同的领域可以得到不同的机会，有的人擅长流行的，有的人擅长古风的，有的人喜欢二次元的，市场细分之后，大家的创作能力是越来越强的。所以呢，易家扬在最近这些年里面也很多很多的填词作品也照样能够出圈，就比如说他跟任素汐合作的这首《枕着光的他》，不是那种普通的讲大道理，而是真真正正的去唱着每一个平凡人在生活里闪闪发光的瞬间。

好温暖，好平凡，但是又好像是普通人生活里面在黑暗当中突然出现的一束光。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有缘千里来相聚，能够在同一个晚上听着同一首歌，听着同一个歌里的故事，其实真的就是一种特别夜空下的缘分。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的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打卡平台，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年代音乐所有的节目互动，包括要在商城里面买东西，都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往这个公众号上发的私信，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今天是周二了，每到周二的音乐大师课的环节，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要一起来认识到一位特别特别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今天晚上一起来听听华语乐坛的填词大师易家扬先生的创作作品展。而易家扬先生其实很适合写那种有画面感而且特别大开大合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情歌本身呢是当时的一部偶像剧的电视剧主题曲，但后来这位歌手并没有能够在乐坛有更好的发展，而是唱完这首单曲之后就马上的好像热度消退离开了歌坛。但我很喜欢当时这首大开大合的情歌，因为爱是要表达出来的，你再爱一个人也需要大声的去对他说出你爱我，我爱你这三个字，就像易家扬在90年代写的信仰那样子。我爱你是多么艰苦多么坚定的信仰，那么说爱我也同样是一种信仰。

这位叫做梁一真的歌手，真的也是一生就这一首歌，后来再也没有别的作品了。但这首歌曲呢，现在在各大音乐软件的上的收藏量并不低，至少都是破百万的，所以证明这首歌曲当年还是带给过很多人那种敢去勇敢表白的勇气吧。虽然你会发现好像在易家扬填词的作品里面总是有很多大开大合需要去表达爱意的作品，但我却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又反其道而之行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并不是把那种爱情里面必须去表白出来的大开大合去唱出来，而是有一点点自嘲的感觉。陈小春，没那种命，我没那种命啊，他没道理会爱上我。确实，爱情当中的单恋永远是自卑的。

我没那种命啊，她像个天仙，她太美了。但其实这首歌最后面，易家扬又用了一个特别特别让你觉得惊喜的结尾，有一个女生偷偷跑出来说，你错了，其实我也爱你。所以虽然它是一种唱的感情里面单恋的自卑，但最后那个小惊喜却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去说，你不去表白，你不去对对方你心爱的人去表露他的心迹，那最后你怎么知道他不也是刚刚好的喜欢你呢？所以啊，埋在填词人的那些小故事里面的小彩蛋，有的时候我们去听，也真的能够让很多人觉得有一点点特别的惊喜。就像秋姐说的那样子，大家能够共情这些歌曲的时候，就是因为填词人把歌写到了我们的心里。只有你心里认同了这首歌，你才会感觉到共鸣，才会认可到这首作品。22:43，好音乐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平常你买一瓶都要299，今天呢买两瓶298，这个价格你在任何的天猫京东的旗舰店上都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98，到手整整两瓶正装的正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赶紧在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新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段爱情当中，其实跟那种单恋的卑微又有一点小小的

区别，因为易家扬的填词，他会把那种两个人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也写到这首歌里。明明两个人互相的感觉很好，明明两个人好像都对对方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但是好像谁也不愿意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暧昧可能就是在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最懵懂也是最让人心动的时刻。萧亚轩，类似爱情。

心的东西，你会觉得这是两个人心动产生的火花，还是只是昙花一现的偶尔经过的瞬间呢？不过说实话，我也真的很久没有感受到过这种突然有一下跟另外一个人有类似爱情的火花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情窦初开心动的时候，也会不会让你自己感觉到那个人可能也在等着你向他去表白呢？欢迎一下我们的齐天大圣，还有我们的且行且珍惜都来打卡了。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我感觉这位大师还是喜欢慢慢的叙述性的词感，挺有意思的。确实啊，易家扬好像很少去填一些快歌的作品，他对生活的一些细微观察，对感情的一些细微观察，都能够好好的去把那些东西完完全全的融入到他写的歌词当中去。包括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他算是为张杰和谢娜去量身定做的。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张杰和谢娜两个人之间他们的爱情，于是为他们定做了这首《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时间来到了22:55，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如果还想继续跟大然来聊天，又或者继续跟我们来听听歌，来听我唱歌的话呢，欢迎大家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到微信的视频号直播间大然 FM 当中来继续听直播。因为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在视频号当中来继续给大家有一个彩蛋时间。今晚的最后这首歌送上的是来自于许慧欣的《爱情抗体》。这首歌也算是当年许慧欣刚刚出道的时候第一首被大家所认识到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呢本身虽然是翻唱自国外的一首原曲，但我觉得中文歌词的填词却本身有一种特别细腻和细致的味道，它把爱情里面和感冒病毒的抗体结合在了一起。爱情抗体之后，你是不是对一切的那种心动就会免疫了呢？这首歌之后结束到电台端的节目，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大然 FM， 稍后我们在视频号里继续来唱歌聊天喽。

0: 知。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 107.9 FM 107.9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亲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装备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

0: 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您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

0: 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

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

0: 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夏天我们待在空调房里，凉快是凉快了，但是呢，我们的后背总是凉飕飕的，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浑身不舒坦。我们老一辈人常说哈，背要长暖，不是没有道理的，腰背舒服了，整个人才舒展得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件特别适合在空调房用的新中式养护三件套，艾草发热马甲、草本颈枕和草本眼罩。先说说这件新中式艾草马甲哈，它内置了碳纳米管发热片，搭配艾草、干姜、川芎、桑枝、迷迭香等草本植物填充的药包，接上随身的电池就可以三档调温，40度、50度、60度，给您恰到好处的温暖包裹，驱走满身疲惫。关键是它的颜值很高，它是手工织就的新中式风格，穿在办公室一点也不违和。单买一件马甲只要369块钱，支持全网比价，我们更实惠。如果您同时把颈枕和眼罩一起带走，三件套只要500块钱左右，还有额外优惠，更实惠了。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还有限时的活动价，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办公室艾草养生三件套专区，点进去直接下单。我们再来看看三件套当中的颈枕和眼罩哈，这两个小物件也很有讲究的。眼罩的灵感来自明代文人张岱在西湖游玩时的感受，闻着满塘荷香，不知不觉就酣睡过去，留下了香气拍人、清梦甚切这句千古雅言。这款草本眼罩填充了多种天然的草本，温暖地敷在您的眼周，帮助放松，寻香入梦。而颈枕的设计灵感来自《道德经》当中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希望它用柔软的支撑为您的脖颈托起一个舒适放松的空间，忙碌一天之后带着它休息片刻，再出发时精神也会不一样。三件套三件东西，马甲暖被、颈枕托颈、眼罩凝神，一套配齐，在我们的空调房待一天也不怕。关键是它的价格是真的划算，单买马甲只要369块，三件套一起带回家只要500块钱左右，还有组合优惠。大家呢收到货可以先看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可能很快就没了，赶紧下手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新中式空调房养护三件套，艾草发热马甲，草本颈枕，草本眼罩，组合价500块钱左右，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啦，就现在，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剧

0: 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

0: 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出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

0: 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Can't wait，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Rise and shine，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摩纽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我是小亮。早间时刻，摩纽精神呢依然会用好音乐来准时向你问早。欢迎啊，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和我们一起来问早。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开场歌曲

0: 早上好，灰灰。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哥。那马上这个再来一首歌，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猜歌环节了啊。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稍后的时间注意来听一下啊。你看有很多人啊，新朋友就第一次听广播，然后就在想，哎，你说说啊，那些人发消息，他发哪？他们都知道小亮的微信呢、啊，怎么发的呢？哎，一会儿跟你说一说啊。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呢7:23有没有正在听节目但是不知道跟我们如何互动的车友有啊？如果有来举个手。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如何添加我们的微信服务平台，这个环节现在是可以快进的啊，有需要快进需求的朋友可以别忘了在微信服务平台上发快进俩字啊。首先大家是可以那个

从你的兜里、包里、塑料袋里拿出你的手机。好，手机拿出来没得？第二步，解锁。你的手机是不是指纹解锁啊？手是不是黏得乎的有汗，这没解开？那你用一下那叫图文划了一下解锁啊？哎，那个叫啥？怎么那叫图形解叫什么解锁？那叫还有你可以看一眼你的手机啊，解锁解开了没有啊？解开了啊。然后找到你手机上的微信，找到了没有啊？有人要加速了啊。好，找到了微信之后呢，点击微信右上角的一个小加号。好，找到了没有？嗯，找到了。那点击小加号之后，点击添加好友。添加好友找到了没有？嗯，好。咱们接下来的时候点添加好友下面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然后在服务号这个环节的时候找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之后找到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你点击关注，点击关注完了之后，你就唰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

啊，加速完了啊。哎呀，那些第一次添加的朋友啊，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手机拿出来了，我不知道该干啥了啊。咱们今天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这首歌曲呢是第一轮第二轮要猜到的歌曲呢都是曾经爸爸妈妈们非常喜欢的歌。第一轮这首歌曲实话实说，这首歌的熟知程度啊最少得达到了 95% 以上。这首歌曲是爸爸妈妈们喜欢的歌曲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一首歌。所以啊，不知道这首歌的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爸妈啊，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是一首翻唱啊，唱的人也比较多，你能记住任何一个人演唱的都 OK。

白杨，阳太阳啊，你觉得这歌叫不叫这歌？你觉得叫不叫这歌？啊，小白杨不对啊，这是谁唱的？原唱是谁？或者是你记住，你听过哪个版本的谁唱的什么歌？然后这个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啊，搜索乐动城市，好不好？这首歌简不简单？父母喜欢的歌曲，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去猜猜看啊。

好了，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本以为是很简单的，因为放在了第一轮，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多少人家的爸爸干了妈妈的活啊。

0: 这是一首唱妈妈的歌。
1: 有人发消息，是爸爸吗？励志向上啊！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乖，早上好。加油啊！
2: 我听过原文版的，有些。
1: 哎，对的哦，我光哥是吧？
3: 袁维文的母亲吗？这是谁唱的？女的真的？
1: 真的呀。没事儿，原唱，哎，不是原唱，就好多人唱过这歌啊。玲玲，
2: 袁维文唱的母亲。
1: 哎，尤英，
4: 是袁维文唱的母亲。
1: 哎，对喽，夏天说是母亲，原唱袁维文。小杨啊，小杨说是母亲，原唱阎维文呀。
4: 阎维文的父亲，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人记差了，也不是人家记不住，是人家家的爸干了好多妈妈的活。
4: 不对呀，猜错了。有人
1: 乐开花，没事儿，咱家就爸包饺子，咱家我妈我爸也是。松姐，
2: 母亲，袁维文的母亲。

0: 都家东哥哥。
1: 原唱是阎维文的母亲，这个没听出来是谁唱的。
0: 没听出来是吧，专门搞翻唱的这个人啊。然后那个还有谁我看看啊，这个在这永旺怎么说的呢，
2: 这首歌叫母亲。
0: 哎对的，
2: 原唱是阎维文。
0: 赵倩啊，那个阎维文的母亲对的，宣凤平对的，大胖墩对的，隐形的翅膀。
3: 母亲，晓得了，母亲。
0: 母亲对的。
3: 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好像是在。
0: 在啥？
3: 一个亲戚的葬礼方面。
0: 哦。
3: 听的。
0: 哦。你说你让我怎么接？
4: 你身在那他乡住，
0: 那我出

0: 唱。
1: 母亲，
0: 你躺在那病床上，
1: 让我看吓一跳。母亲说，你听听林夕夕说了什么。
2: 母亲，原唱赵云华
1: 都唱过。可嘉，哎，说这是母亲，然后张师说了，那个这是阎维文的母亲吧？对

0: 我跟大家说，这歌猜完了，哎，说用途什么，怎么用这歌，怎么弄？我告诉大家啊，当你想晚上要去吃点啥，但是呢，你比方说你小孩晚上带孩子要出去吃饭，说宝啊，咱晚上出去吃啊，哎，然后呢，小孩这个时候说妈妈，我想吃汉堡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哎，拿出这首歌 BGM 响起。
1: 新书包，
0: 你还要吃汉堡吗？
1: 有人给你
0: 妈妈，妈妈想吃
1: 雨中的花折伞，
0: 想吃小龙虾。
1: 有人给你答，
0: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孩子那个考试是吧？考试的时候，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的成绩单拿出来的时候，没考好的时候。
1: 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与
0: 总而言之，就是家里面，哎，这个当孩子的逆鳞一旦要炸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起这首歌曲了。
1: 无缺的新书包。
0: 哎，可以，这个可以自己来去配音啊，自己唱，哎，就是将所有的话咽下，放这首歌就行了。你要去吃汉堡？

0: 哎，这首歌的正确听法啊，知道了吧？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歌声去表达，别赤裸裸的，我容易吗？啊？就你入学的新书包完事儿。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的时候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护肤柜里是不是永远都缺一瓶好用的精华，你是不是尝试过很多的新品之后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作为火爆全球的精华，它从来不是昙花一现的一个网红的单品，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一款宝藏级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福利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容量，到手仅需399。先和大家对比一下平时的50毫升的一个常规的规格啊，售价就已经接近千元了，我们这一瓶呢直接给到了双倍的容量，足足100毫升，它能够做到的是长效护肤，全家分享都够用了。小棕瓶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调节肌肤的一个昼夜节奏啊，白天呢可以帮助肌肤来去抵御外界的刺激，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深层的修复皮肤，而且它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长期的那种滋养跟温润。我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化妆品，它一定它的功效不能够立竿见影。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美白产品，你今天抹明天白，那里面一定是加了违禁成分，它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哎，逐渐的慢慢的来去改善你的皮肤。所以呢，雅诗兰黛小棕瓶坚持使用，你会发现、啊、皮肤不容易啊泛红啊，然后有光泽，浅层的那个纹路呀、啊、会慢慢的变淡。但你说你确确实实啊，那个抬头纹比较深比较重，你说唰一抹平了，这不可能。平时一瓶大几千块，那这次活动呢是100毫升399的一个价格，当然库存是有限的，这个价格错过就没有了。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直接点击乐动城市服务号的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0: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向你推荐到的就是刚才给你说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超大装。喜欢的车友就别忘了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我们 Morning 精神节目当中的猜歌呢，通常啊猜的歌曲呢都是以流行为主的。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的这个听歌啊，就很少会听一些通俗类的歌曲，是吧？哎，今天前两轮都是通俗啊，通俗歌曲。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看看大家晓不晓得啊？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二轮。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啥子歌曲？

哎呀，这歌谁唱的什么歌？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一首歌过后啊，一首歌过后来揭晓啊，来听这种。

0: 这歌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叫某年某月某天啊，挺好听的，推荐给各位啊。来揭晓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一首歌曲，你还晓不晓得，想不想起来这是谁唱的啥子歌曲。
1: 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
0: 大胖墩儿，
2: 美国之春，
0: 厉害。碧海，北国之春啊，敬松，我松姐。
3: 北国之春，
0: 厉害。漂流瓶，
2: 应该是北国之春，好像是蒋大为唱的吧？
0: 哎，家东给给。
2: 北国之春，
0: 奔跑的甜甜圈，北国之春，玲玲。
3: 蒋大为，北国之春。
0: 小童，北国之春，早上好。哦，林夕夕，
4: 北国之春，蒋大为。
0: 哎，蜥蜴，
3: 亮哥，亮哥，早上好。这首歌是不是北国之春？
0: 哎，厉害哟。谜语，
3: 蒋大为，北国之春，蒋大为。
0: 啊，厉害了，宝宝，宣凤平正确了，陈。北国陈没说，北那个永旺，
2: 北国之春是不是蒋大为唱的？
0: 哎，张成正确了，月。
3: 小亮啊，
0: 哎，
3: 今天早上有点反骨啊，这歌放的有点折磨人。
1: 故乡，我的故乡。
0: 是不是今天早上那歌适合跟爸妈坐一块堆啊？是不是适合沏上茶水，整一把蒲扇？然后就得聊，哎，隔壁家小张人家那小子离了，嗯，那可不嘛，哎呀，没过两年媳妇儿跟，哎，你看看怎么整，咱屯呢，那就他。非要找城里媳妇儿，你看给跑了。嗯呐，
1: 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
0: 哎呀，我的歌曲匹配场景的能力真的特别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有没有？阿龙怎么说？来听看啊。
5: 这首歌是《北国之春》。
0: 哎，对的。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
3: 北国之春，哪个弹的不晓得？我们老汉儿老姐就喜欢听这种。
0: 老汉儿喜欢，你把弹咳一下，姐，不是姐，翅膀。
3: 北国之春，哪个弹的不晓得？
0: 嗯。
3: 我们老汉儿老姐就喜欢听这种。
0: 昨天晚上打麻将打完，烟抽多了还是酒喝多了呀？话不多说，这是蒋大为的那个《北国之春》，狼图腾啊，在那桃花啊，不对啊，夏天说好老的歌曲了，《北国之春》对，刘洋，
3: 蒋大为唱的《
2: 北国之春》。
3: 被我支持，
0: 对喽。熊啊，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点击在线收听率要求下 APP， 不用就直接在线听就行了。

好，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啊。7:54了，今天早间两轮猜歌过后，哎，对，还有简单就好，刚才也猜了《北国之春》啊。然后刚才我说这首歌的适配场景，然后夏天。

说真的太有画面感了，小亮啊，过年回家呀，经过村口，我两排人坐呢，你从中间一过。你就说对不对吧，妹子。

好了，7:55 Morning 精神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别走开啊，整点之后更精彩，好不好？

0: 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

0: 0500-5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灰土菜。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床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